0: 上次是出发从十二位置的五张符合的现在是否合
1: OK。
0: 这是一次抓住抓位置的抓住的原料因为这次出发的机会比较多。
1: Sergeant,